0: 行善之人自有福田。愿家和万事兴，愿好人一生平安顺遂。亲爱的各位小罗号，今天号问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古人走路的讲究藏着半部汉字美学吗？走路能有多少种说法？今天的好时光跟各位聚焦的是真正通透的人，不翻脸，不插手，不纠缠。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吗？记得告诉我，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传递。来到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您守候。
1: 天气预报，
0: 昨天白天江淮之间东部啊中部相应的地区呢，局部是有短时强降雨，比较清凉。南京苏锡常全县闷热体感，走两步浑身冒汗。而昨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出现在江阴，达到了 34.5 度。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除了炎热，大暑时节呢也常会出现暴雨。由于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往往体感温度会更高。根据预报，今明后三天江苏降雨比较频繁，部分时段雨量比较大，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大家注意防范。而新的台风也有消息了，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在27号前后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对江苏没有直接风雨影响。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要去华南地区旅游的朋友，探亲的朋友，注意防范台风的影响。早8点05分，这会儿我要告诉你，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来到了29度，都快30度了。今天白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在33度，预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出现，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周五了，南京是白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温度最低在25、6度，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后天周六到周末，南京是多云不下雨，温度最低25、6度，最高温度在36度之高。快了快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大暑节气又碰上20天的中伏，我们有的熬，但是熬过了稍微凉快天儿就会很快到来。你想想看，大暑节气都到了，凉凉的秋离我们应该也不再遥远了。来，朋友们，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伙儿，想要跟我去东北边境来一次秋之旅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02584652741，8461

从不叫累，领导鼓励他们买每个人一支1块钱的冰棒鼓励一下。啥意思？目前你们正在哪儿游玩是吧？路上正好呢是会有小朋友跟着哈，又出去玩了，这个是在什么时候拍下的照片？回头紫金天天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和平哥说，今天听了那么多有关于童年的歌曲，真的是想要立马重回到我们的童年去，有吃有玩，过年还有压岁钱拿，无忧无虑的，多么的幸福啊。是啊，太多人都想回到小时候，可是回不去了。但是当年的那些歌，那些影像，珍藏在我们的脑海心间，成为了美好的回忆，是不是拿出来晒一晒也挺美好的啦？活在当下，偶尔怀念一下过去，更重要的是把握今天和畅想美好的明天，乐观点，积极点，每天充满正能量，让我们多欢乐，多喜乐，平安幸福。这是平安喜乐说，耗子淡定先回的家，我在质问他东北之旅跟耗子出去玩的6天5晚的那个行程有没有报名啊？我的表情很凶吗？不凶不凶啊。淡定说凶吗？你对他温柔一点就好啊。好，东北之旅，刚刚我是看到有好多的朋友私信告诉我他报名了，比如说上一次甘南之旅没去成的我们的平安喜乐淡定夫妻俩，还有就是我们的王雪宝夫妻俩。王雪宝说已经报名了，找羊城了。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我们每天都在走路，司空见惯，平平无奇，但是在古人的世界里，走路从来不是简单的抬脚前行，每一种步态，每一种速度，每一种姿态都有专属的汉字，藏藏着礼仪分寸，也藏着千年中式美学。古人把走路分出了清清楚楚的等级，从最轻最慢到最快最急，一字之差，心境礼仪状态全然不同。接着我们就来慢慢拆解这份藏在步履之间的东方智慧。先来说说最轻的一种，叫蹑。所谓蹑，就是悄无声息地走，脚步极轻，落地无声，生怕惊扰旁人，意思相差千里。而比走更快极致冲刺的步态叫做奔，对，奔跑的奔。奔是拼尽全力的全速奔跑，相当于如今的百米冲刺速度，是情急之下竭尽所能的奔赴。神话里的夸父追日不是慢慢追赶，是昼夜不息全力奔赴，这就是奔的力量。奔带着热忱，带着执着，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是古人步履间最热烈最磅礴的姿态。你看，从蹑手蹑脚的蹑的轻柔，踱步的踱的从容，到行走的行的安稳，趋势亦

0: 一区的区的恭敬，再到走的疾驰，还有奔的热烈，六个汉字，六种步履，快慢之间是心境，是礼仪，是千年中华文化的细腻和讲究。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朴树的歌声里，我们一同踏上平凡之路。

听朴树唱这首《平凡之路》，太多情绪会涌上心头，一路上翻山越岭，经得起得失起落，在一个又一个迷茫的时刻不断地寻找方向，最终慢慢地接纳生活本来的模样，读懂平凡的意义。这个很难，其实也没那么难。朴树用克制又真诚的歌声唱出太多成年人的心声，我们奔走在人生的旅途，一路向前，时常驻足回望，向前看是浪漫，是漫漫平凡之路，往回看是年少时光里。

0: 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1: 闺女，量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2: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都喝纯净水，老

0: 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向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

0: 我掌握问题，务必凝结变后了。马上拆除壁炉，更换灭火砖。哎呀，炉体还没有完全冷却呢。可以了，这样，工人分成三班，每班一小时，准备湿毛巾，越多越好。我第一班，把大锤给我。
1: 杨副总，快来吧！
0: 我要查看情况，确定修补方案。你代替不了我。
1: 杨副总，
0: 让开！
2: 凝结的问题，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可是，我的妻子阿姨却和那潘西大猎狐和攀枝花的这些大山大。

送走了感慨万分的杨爷爷，我也没有了狂欢兴致，除了对当年老前辈的敬意，还有几分愧疚。大概还是那个950未能继续参加的缘故吧。再想起匆匆离去的晚节。

0: 该往成都的 T8870 列车就要进站了，请乘坐 T8870 的旅客在3号进站口检票上车。
1: 陆毅啊，
2: 啊，
1: 老同学，我只能送到这儿了。到了新德里，带我。

0: 香包很精致，绣着彝族特有的图案，带着淡淡的香气。捧着香包，看着面前的姑娘，清澈宁静的大眼睛下面有一点暗淡的痕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了。
1: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4: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5: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6: 老板娘，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7: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8: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
1: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3: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徐鸿儒下战书约王元帅开兵见仗，沙场之上双方比较剑术，不分胜败，各自收兵回营。刚回的大帐来了四个人，为首的正是傀儡圣。玄真子一看，哎呀，傀儡师弟，等你等得好辛苦啊，你们迟迟不来，我准备飞剑去请了。哈哈，无量天尊，玄真子师兄，早到与迟到，只要不误正事就行啊。何况玄真子大师哥，你在这儿布置一切，我就是早来，也就是听您的指挥，今日到此，全力以赴，当听从大师兄的驱使。哈哈哈，傀儡师弟，你来得正好，我有件要紧事非要你去不可。哦，玄真子师兄，究竟什么事儿非我去呀？您跟我说清楚，我呢按照您的吩咐去办。好，傀儡师弟，你听我慢慢说来。前一段时间啊，我派一臣子贤弟去于秀英那里取光明宝镜。一臣子贤弟到了那儿，知道于秀英对明镐是情意颇深，所以一臣子贤弟呢趁这个机会与于秀英说明清楚，劝他投降。于秀英答应三日之后到此，并把光明镜送来。今天已然是第三天了，于秀英没到。我们都知道时间是晚上三更，不需着急。

可是元帅颇为焦虑，所以呢，我想令傀儡贤弟前去走一趟，是于秀英他早早前来。更何况贤弟呢，之前是你告诉于秀英，他和徐明镐两个人可以结十室素缘。那么这个时候你去呢，哎，比别人要来得给力。贤弟，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非你莫属啊？玄真子师兄，您让我去是要小弟我做月下老人啊？啊，对啊，不错。好好好，那就等到今夜三更时分吧，看看秀英来不来。如果于秀英不来，小弟明日即当前去。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呢谈妥了。王蜀人在旁边听了以后，心里面也就一块石头略微落了地了。王蜀人特别的高兴啊，傀儡生他认识，那三位他不认识，请傀儡生介绍。一问之下，也是七子十三生当中的人物，分别是自泉生、卧云生、罗浮生。王蜀人也知道这三人也是剑侠的身份，站起来又与三人呢客气了一番。玄真子呢就带着他们去候帐了，一枝梅等将军也退出去各回本帐。到了黄昏时分，玄真子派人过来对王蜀人说，今夜请元帅稍待，恐怕于秀英要来，若是三更以后不到，元帅你再去睡觉。这么做一来呢是表示尊重，你看元帅一直从白天等到深夜啊，你在元帅心中的分量不轻。第二是方便，你要是真的睡觉了，于秀英来了喊元帅，手忙脚乱的从床上拖起来，那不像话。王守仁一听玄真子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合理，也就答应了。不一会儿，王守仁呢吃过晚饭，就在大帐当中拿了一本兵书，秉烛夜读。看书看看将近三更，可是没有人来。又坐了一会儿，已然是鼓打三更了，仍然不见动静。王守仁心里面咚咚咚就开始打鼓了。哎呀，看这个情景，于秀英今夜可能不会来了。得了，夜已深了，白天也挺辛劳，我就不等了，干脆睡觉吧。反正已经商量好了，明天请傀儡生先师去找于秀英。他心里面正想着呢，忽然听到帐外一阵风声。

0: 和监狱还请说明。这个事情吧，非得小姐亲自去做，不知道小姐能不能答应。哎呦，元帅，您吩咐一声，秀英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
0: 秀英小姐，令师徐鸿儒那儿有一柄温风扇，小姐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听我哥哥说过，说这把扇子特别厉害，但是我在我师父那儿不曾见过这个宝物。这个温风扇，我知道是破飞飞大阵的紧要之物。元帅，你提到温风扇，是不是要让罪女我去盗取温风扇吗？
0: 哈哈哈，小姐果然聪明啊，我还没有说出我的要求，你就已然知晓了。
1: 嗯，是这样，前者呢，河海仙师也曾经去盗这柄温风扇，可是呢，徐鸿儒随身携带，昨日诸位仙师与你的师父徐鸿儒比斗剑术，后来徐鸿儒抵敌不过，他的拂尘为玄真仙师收取，所以呢，他取出了温风扇，准备用温风扇胜我们一阵。幸亏玄真老师都是傀儡师兄造就在前啊，我们就期待着于秀英的好消息，但等他把温风扇是偷盗而来。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再说。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雨出现，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以防万一啊，咱们还是带好雨具。小朋友如果出门的话呢，可以带一个小雨披啊，在这个车上啊，或者是在背包里面啊，以防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赶紧把它披上来了。
1: 没错啊，来关注到南京的近期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雷雨地区短时阵风7到8级。

0: 小彻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刚开始参加排练的时候，他总是缩在角落里，凭老师怎么样教导，他都紧闭着双唇不敢开口。老师们将孩子的心理疏导和安全感建立放在首位，为了感同身受，老师会蒙上双眼体验黑暗，感受孩子在学习中的难点。排练过程，老师们积极地捕捉孩子的闪光点，不断地夸奖，不断地去鼓励他们，在孩子胆怯的时候主动地去拥抱他们，在孩子唱错时轻声地安慰他们，通过拍手背肩膀随时的给予肯定。
1: 没错，这份包容和鼓励啊，也让孩子们慢慢的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从躲在角落里变成我要抢着独唱。在一年多的时光里呢，从胆怯，然后一直到挺直腰背，声音清晰坚定，成为了艺术团当中的小小骨干啊。这其中有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的棒。那排练啊是很枯燥的，没有什么华丽的指挥手势，也没有直观的口型参照，老师们只能通过什么去接触呢？就是他们的肢体触点，一个个一点点的去教孩子们触碰老师的脸颊、腹部，感受发音的时候，那
0: 我的后面他可能这段时间就是慢慢的消散了，也慢慢的变凉爽。
1: 没错啊，所以你看这个三后对应着啊，有一些这个动物的天气气候的啊，包括还有这个雨水啊等等的不同方面的内容，但是呢。

0: 总可以去解释这个节气的一些特色内容。好了，今天呢上半场的时间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期。大暑滴雨如金，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炎热少雨，与武汉、重庆并称为三大火炉的南京此时进入酷热天气，烈日蝉鸣、半夜蛙声、映日荷花都是大暑节气的别样风景。绿山真真映酷暑，翠叶融融绿玉峰，若得三伏闲情在。
8: 假如躲藏中陷入险境啊，那村口头领黄彪为了寻找他们被长途汽车撞飞了。王大松呢在趁大礼堂的地上爬，寻找王小柏丢失的一只棉靴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
9: 听着很
8: 无厘头啊。那作者呢以真切的乡镇生活为背景，通过一系列的情景啊、曲折呀、细节鲜活的故事，塑造了王大松、王小柏、孙灿成、刘国栋、刘国梅妈妈、老董叔叔、小少哥哥啊、顾站长以及绰号肉圆和黄彪的两条狗的形象，充分的体现了手足之情、亲子之情、邻里之情和乡土之情。
9: 没错啊，其实这部作品呢，简言意赅的来说呢，就是以一对兄弟的寻常烟火岁月啊，来铺开全文的，而且呢，还原到当时比较质朴的中国式童年和最纯粹动人的手足情深啊。所以呢，这个作品啊，是把成长的蜕变，还有亲情的绵长，以及生命的庄严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啊有关岁月呀，还有治愈人心的那种文学的力量。对于本书的作者齐志老师呢，咱们很多的小朋友都再熟悉不过了啊，这个经常会在学校当中也看到齐志老师的身影。齐志老师呢，这个写了非常多的书，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芝麻开门，刚才提到的小水的除夕，以及方一和快跑啊、奶牛阿姨等等等等，很多啊，大概有60多部文学作品出版啊，也是这个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啊，也是咱们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非常非常厉害啊。而且呢，他的书，我要说到他的书的内容，尤其像什么方一和快跑啊等等，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啊就直接能够背出书当中的桥段了。
8: 是的，那这本书呢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齐志老师的全新力作。那同样呢，作者也怀揣着对故乡的深挚眷恋与对飞逝岁月的温柔回望，创作出了这部照见童年微光、盛满岁月暖意的温情之作啊。那
9: 我们兄弟赶快读起来吧。

0: 怎么样？大家听到了这一首在歌曲上面啊夹杂着这首诗《凉州词》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尤其是后面的唢呐声一响，
1: 对，就是气势一下就出来了。所以说边塞诗，顾名思义为边塞诗，就是它的这种内容，它的情感，我觉得都是那种有沉淀、有厚度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听了这首歌之后呢，感觉跟这首诗是更加的贴切了，有没有？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那种开阔的景象，
1: 没错。
0: 然后呢，一片孤城万仞山，你把眼睛闭起来，再配合着后面的唢呐，然后还有一点点那种西北民歌的感觉，
1: 对，
0: 放在一块儿，哇，真的有感觉，边塞诗，
1: 就是边塞诗嘛，就是往往你有的时候看到边塞的这种景色。你有的时候再结合自己的遭遇，往往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情感上的碰撞。
0: 没错。
1: 那其实这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它是王之涣描述塞外苍凉境地的代表作。
0: 哦。
1: 那诗人呢，在进入凉州，听到这种哀怨的笛声之后，写下了这首诗。他表达对远戍士卒的同情。同时，我觉得也是描述自己内心心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凉州之险恶。荒寒，一言不及征人，而征人之苦可想而知。虽然说这是一篇，怎么说？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真让。

0: 古装腔，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各位好，我是一潇。六朝金粉宁方韵，秦淮风月染花枝。南京啊，是一个连蔡邕九堡都有烟水气的这么一块文学古都。在这里呢，如果要把这样的一种烟水气，要把这样的一种诗意凝聚到一个小小的物件上，我想花一定是最合适的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金陵插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欢迎毛义珍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这个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好吗？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金陵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毛义珍。
1: 这个毛老师自我介绍非常简短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补足毛老师的相关介绍。毛老师是第四批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也是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插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技术能手，潜心深耕金陵插花艺术，承袭古法技艺，深耕本土文脉，以花为媒，成千年风雅，让传统的花艺走进大众生活，绽放全新的光彩。那么我们一提到插花，好像很多朋友脑海当中都会觉得，哎，漂亮，很雅。但是到底怎么样来界定什么样的一个花的摆放或者说是布置可以算作是插花的艺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哎，点上一束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我们点了一束花往自己瓶子里面一插，这个算不算是插花？我们怎么样把它跟我们的非遗艺术做一个区别？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来问一个非常简单直白的大白话问题，什么是插花？
2: 好，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提问的也比较多，特别是刚开始接触插花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有个困惑，说，哎，怎么到底什么样子的插花它是好看的或者有意境的，或者说我们中国的插花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接触插花的时候碰到的比较多的都是花店里面的这种花束。
1: 是，
2: 对，那可能就是就存在一个我们最早想要了解的，它其实它是存在西方的插花跟东方的插花。那西方的
1: 写之后发现恰恰相反，我们其实也是在去循着自然的这个脉络，怎么样把它那种生长的历程给它还原出来。
2: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我们刚才区分了一个简单的西方的插花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插花
2: 同音当中，然后并且祈祷说，如果这个荷花七天之后它能绽放，那我的母亲的病就能好。果然七天之后啊，它这个母亲的病好了，同时这个花还长出了根须，这个事情就被记载下来了。这是其实是最早的有关我们南京的插花的一个记载啊，至今有将近1600年的历史了。然后慢慢的呢，我们从这个插花对花本身的一种期望，又变成了一种就是慢慢变成了我内心的一种表达，然后变成了一种装饰。比如说在南唐的时候，南唐李后主李煜举办了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叫锦弄天。这也是有记载的。当时他把他跟他小周后两个人围在一个亭子当中，亭台楼阁间全都用竹子上面插上花，然后吊着花，然后下面呢也插着花，然后非常浪漫，两个人在亭子里面约会啊，这是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
1: 啊。
2: 同时这个他也发明了一种器皿，就是用竹筒插花。也是在南京。后来呢，这个插花呢一直是在我们民间和文人之间都有很多的这种流传。那后面再有个节点呢，其实就是李煜，芥子园的那个主人
1: 是
2: 他呢在闲情偶记当中呢就写到了一种插花的固定方式，叫撒，就是用木片去卡在我们方向是在哪里。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个枝条向下这样子垂下去，它就会显得不精神。对吧，对不对？然后它可能比如说像这个往下垂，它就不精神。但是你给它换个方向，它就是向上这样生长的状态啊，那种状态呢它其实就表达了它的一种生命力。就是这个其实也很好玩，就在于哎，我们的其实在我们的古意当中，就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知道有种文化侘寂，那侘寂其实是讲说瓶子器皿的残缺的一种美，它是固化在一个器皿当中。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古意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一个器皿的残缺或者是一个植物它有这种枯枝，你看它这个枯枝，它不是说一个植物的枯枝表达的这种残缺，它其实是虽然这个植物是枯枝的，但是我们依然在枯枝上面有很多新的枝芽生长。它是到达一种彼岸的感觉。那这种彼岸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当中所要表达的一种，这属于一种宋代的文人插花。
1: 宋代的文人插花。
2: 对，宋代的文人插花。
1: 那它和其他的朝代其他时代的插花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2: 比如说像元代的时候插花呢，它更多的当时因为是蒙古的统治，所以呢我们很多的

0: 文人，特别是汉人，他是不太能够在朝堂上展现自己的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的。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展现这种兼济天下情怀，他可能就是退隐山林了。
1: 嗯，
0: 但他通过插花去表达
1: 字，对不对？
0: 嗯，对，是一个竹子。它其实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中国插花当中啊，有六大器皿。
1: 嗯，
0: 但其实六大器皿是一个分类，但我们大家平时在插花的时候，只要能装水，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器皿。
1: 是。
0: 那六大器皿呢？其中瓶、盘、碗、篮、缸、桶。桶呢，就是指的这种竹筒。
1: 嗯，
0: 啊，这个竹筒呢，虽然是我们一个就是瓷器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成这种自然的样子呢？它就是以自然承载一种自然。
1: 嗯，
0: 更加符合道家的一种循环。就是我们其实，在插花的时候也讲究一种时间感，啊，因为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其实在古时候我们是放在一起的，叫宇宙。
1: 嗯，
0: 宇是讲的是时间，宙讲的是空间。啊，那我们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这个自然，这个竹子虽然被砍下来了，但我们在自然界中，这个树虽然倒了，但是树皮依然是长了青苔，它下面会有虫子在里面生长，然后它腐料之后，它腐下来的这些物质，它依然会滋润鲜花。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竹子呢，它虽然我们把它切下来了之后。

这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采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

0: 一个小小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其实有两种人群。一种人群是相对来说比较旁观的这种人群，那这种人群呢，他其实不太容易去把自己带入到一种场景当中，他会觉得哎，我是我，然后呢物是物，那但是呢他依然能欣赏到这个作品的状态，比如说哎，这个瓶子它是弧度的或者它是直的，哎，我这个枝条是弯曲的，我这个又是一种美，就我们不用去特别的去关注说哎，它一定要多么的完美，它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花在展现的过程当中，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种美，它是一种生命的美，它的这种状态也很美，就是我这一刻欣赏到的就是我当下的美，那我朋友来了之后再看到的可能是此刻他来的当下的一种美。所以对，我觉得插花这个事情呢，于己然后于别人于朋友，那就不需要去太去纠结说哎，这个道理要什么样的才是一种完美，其实有一些残缺的这种不如意的状态反而是给我们下一次创作有提供了很多的动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想法说哎，我这次可能这个差了点什么，我下次再取到一个什么弯曲的造型的这个花，它展现了它自己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再做成一个更好看的这种作品，那反而是能给我们的内心的创作欲提供一种推动力。
1: 就这样的一份美，它其实恰恰是在空间时间各种各样不确定因素下，你能捕捉到那个瞬间才反而显得更加的珍贵。
0: 是的是的。
1: 就如果说它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被复制的，它是可以被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创造的，这种美反而它可能缺少了一些灵气所在了，缺少一种生命力在了啊。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讲生命力，生命这个词儿，我觉得植物的这个生长它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但其实衰败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去顺应自然，遵从自然，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么刚才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大家也不难去发现，我们在聊插花的时候聊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内容，那么也想问问毛老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来培养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的丰富的啊？就是我每天除了在钻研一些插花之外，您日常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爱好，或者说有什么样和咱们这一项插花的非技相关的一些日常的习惯啊等等。
0: 其实可能一方面是自己是学景观设计的，所以就是逛公园是一个比较喜欢出去玩然后看公园，但其实你在自然界中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比如说我们说去逛苏州园林，那我们去逛苏州园林的时候要怎么逛呢？那以前我在没有学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就是公园去这么逛，但是你逛苏州园林的时候一定要觉得就是啊，然后呢就除了这些动态的除了这些动态的呢，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喜欢，就有的时候会自己去写一些就是文章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把自己内心那种状态通过文章的去表达出来啊，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抒发。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我插画来说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就是所有的艺术它其实本质上面都是相通的。
0: 对，都是相通
1: 的。都是对于自我的一个洞察，也是对于世界的一个关照啊。
0: 对对。
1: 那么接下来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就是像您这样的比如说很善于去发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美好的这么一个人，是不是也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丑呢？就我们今天会经常会去讲说啊，这个国民的审美怎么怎么样，尤其去到一些景区的时候发现它大红大绿大紫，包括各种灯光的污染，那花卉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审美布局空间当中更是常见。
0: 是的。
1: 您经常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吗？比如说我们逛商场的时候看到商场的一些这个花卉的布置啊什么的，您觉得现在国民的这个在花卉上面或者说整个审美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现在节奏比较快，所以在很多的布置上面呢，一个是多，一个是烦，那就是这个呢，可能因为我们的整个状态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静下心来去感受，所以呢，就是特别是在商店布置的时候，特别是在节庆的时候，大把的这个花往上一放，就五颜六色的色彩都堆上去，那大家觉得可能是好看的，或者对于这个工程来说，这一刻啊，就是能吸引人的，很网红的，但是实际上网红它持续的时间不长。那怎么样去把这个空间的造景？因为插花其实，我们案几上是一种插花，在空间中它也是一种插花布置。 我们这次在杭州余杭博物馆做余杭美术馆做了一个插画作品，它其实是用钢去搭建的，大概高有3米，宽有5米。

0: 一个大型的插花作品用的是两个缸，那就是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缸去表达呢？就可能有点走题啊，但是那个想表达什么呢？因为这个缸就是我们要表达金陵的文化，南京的文化，表达我们的金陵插花的状态。那我们当时想用什么器皿去承载这个东西呢？后来想到的是缸，它就是我们以前古人就是老百姓家用的大水缸。
1: 嗯，
0: 因为这个缸跟老百姓是最贴近的
1: 啊，
0: 因为我们以前会用它弄水盛水，
1: 嗯，
0: 吃不完的鱼可能就放到那缸里去养，
1: 嗯，
0: 可能用它泡咸菜，
1: 嗯，
0: 所以这个缸承载的是我们南京的这么长时间的这种人物或美学的作品，它是一种精神的劳动，它也是一种劳动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美，一种是我们精神创造的这种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美学。所以很多的我觉得这种曲高和寡或者是这种状态，如果说它不接地气，那可能它的美学的这种状态可能也不会太久远。
1: 嗯，明白了，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审美的情趣，它一定是跟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0: 对，
1: 是一定是充满生活的气息的啊。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也想问一问，因为我们了解到毛老师平时也会有学生向您去请教，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一些公益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在第一堂课上当我们聊起插花的时候，您会聊些什么呢？
0: 一般是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呢就是插花的文化，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插花。那大家就是第一个，大家最开始了解插花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开始一样，他可能对这插花其实并不了解。
2: 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对还是挺晚的。你是一个南京人对不对？
1: 对，我是南京人。
0: 嗯，南京人。那很多我们南京的朋友他们是从小就受到戏曲
1: 做闺门旦的一个主题的讲座。我有一次他们在中山陵办的一次讲座当中我就去听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从线下去了解昆曲它的表演，它的那个各种城市化的技巧，还有他们这个昆曲的美学。从孔爱平老师的讲座当中学到了这一个东西。后来呢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同事呢他办了孔爱平老师的专场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然后我就看了这个专场演出，看了牡丹亭里的大寻梦，是一个完整版的寻梦，有40分钟，我记得那一折。然后还有断桥，白蛇传的断桥大概还有几折。然后是我第一次真正在现场看昆曲，然后那个就是我的应该算是一次启蒙吧。
0: 我觉得当时你的戏曲启蒙啊非常的好，先是有一个名家做一个指引，做一个导赏，能够让你去更加没有门槛的去欣赏它。那我也很好奇，因为你平时非常熟悉舞台上的戏剧的呈现方式，或者说话剧的呈现方式，那你第一次去听一个传统戏曲的讲座，并且去看一个戏曲表演的时候，你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不适应吧？有没有觉得就有一些需要一种转换思维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要学一门新的语言一样？
1: 其实还好，倒不是转换思维，因为我觉得两种表演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话剧的表演是追求一种真实感，是舞台上和生活中的真实是有种相通，你要在舞台上把真实生活展现出来。而戏曲是一种高度灵练化。

0: 他们比如说推门是一个什么手势，他文花是一个什么样的，包括说他的那个水袖他会怎么抖，他每一个他都有讲究，包括他上马对吧，他每个都有 不同的讲究。那其实我们看戏曲的表演的时候，我就通过那次讲座就听孔维老师说他打开扇子，然后他怎么去闻花，怎么去看到花，我觉得他这些东西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在做导演和制作人之前，我做了很多演员的工作，我也演了很多话剧。那其实戏曲的表演对我的话剧表演也是有所启发的，那所以我在看戏曲的时候，我其实会学到很多东西。
1: 那这样的启发能不能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事例，或者说某一个点是比较触动你，让你之后能够有一个相对更好的一个指引呢？
0: 我觉得其实戏曲最大的启发就是在话剧表演当中，我们可以去借鉴它的一些写意的方式。尤其是在我们后来做导演工作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话剧会过于写实，或者是太

特别想问一问周文瑞，现在听到是不是又浮现起了当年第一次接触昆曲的时候，孔爱萍老师在讲座上他表演的这样的眼神身段，各种各样的一些让你眼花缭乱。

我在学习过程中也发现啊，像旦角的话基本上用的都是小嗓，但是小声呢它就是要用真假声转换，这个切换的过程还挺难的，唱不好呢 有点像那种小公鸡，比如说像一只毛驴儿，其实很有意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技巧很难，同时呢也是需要，我觉得你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笑>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昆剧名家张军老师啊重新编曲演绎的一段《玉簪记》琴挑揽画眉的唱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文瑞在第一次去亲自学习昆曲的时候学习的这样一个段子。就想问一问，刚刚听着这样一段可能又熟悉又有点遥远的一个段子，在好多年前学习，那有没有一种别样的感触呢？
1: 想哭。
0: 想哭，为什么？
1: 其实当时在学的时候呢，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完全的学会，所以其实后来也有点后悔，这些年也是在想为什么当时不再努力一点，再学得更透彻一点，像我们五豪一样在汇报的时候，对吧，站在最前面。
0: 当时也是非常有幸被大家选择去采唱啊，也是我唯一一次第一次扮演小生行的。
1: 是的呀。
0: 其实说起周文瑞跟玉簪记或者说跟昆曲的这样一个缘分，也像是刚刚唱词里面说到的闲步芳尘数落红，落叶惊残梦，这样一个短暂的一个暑假的学习，也像一片落叶一样，虽然说它好像落下去了淡淡的，但是它惊起的是一片波澜，是你的一个美好的梦，而这个梦也一直在延续下去。虽然说你这个段子你觉得自己当年表演的不够好，但其实它也不断的去在你后来的艺术创作当中去给你灵感或者说给你养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后来你又在各种各样的机会当中去怎么呈现它，是不是在又一次在话剧的舞台上表演起了这个玉簪记的唱段？
1: 很有趣，正好就是在那年学习这个唱段的时候，那年我在演一个实验的话剧叫孔乙己，然后呢这个戏里面我演孔乙己这个角色，他有一段戏就是关于梦境，关于他被这个世人所不容，然后他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面呢，导演希望我用一种方式，正好也是一个转场，希望我用一种方式来做完成这个转场。我就跟导演沟通，我说我最近学了昆曲，然后像揽画眉的第一句话就是月明云淡露华浓，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夜里面的事儿嘛，我能不能在睡梦当中哼唱这一段，然后导演觉得哎不错，然后就让我在演出当中去使用了这样一段，正好是我刚学完，包括说今年三月份在国民小剧场的演出也是全部售罄的。那在这个演出当中呢，其实编剧在写的时候，他就在

0: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有生命力的，而且是很有趣的，他们有他们的绝活。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时间很有限，能够聊到的很少啊。我们但是其实也是说到了很多你的一些心得和感悟。我觉得你在戏曲的这样的一个跟你的本身的话剧做交集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在未来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说更多新的灵感。二者之间也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汲取养分的。我听说你现在也不仅仅是在看昆曲了。
1: 我其实后来更喜欢看京剧和舞剧。嗯，为什么？

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以及热情的陪伴，有关节目更多登录江苏广播网在线回听，网址3w.vogs.cn。我是子君，歌声里音乐里相约明天再见。

0: 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对吧？我就觉得这个能够身处其中真的很荣幸，所以又反复那句话，就是红超要感谢苏超。对，
1: 那苏超也要感谢红超老师，用您的方式，我刚刚说到了，让更多人了解。那说到全力以赴，我觉得您在每一场解说之前都是全力以赴的去准备。大家也都知道，您有一个小本本，
0: 嗯嗯，
1: 每一次在解说之前都会记很多的内容，做很多的功课笔记，但是可能这些内容您在真正解说的那一刻不一定全都能说到，
0: 是
1: 也有很多是您临场的，
0: 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临场的那个现场的会刺激到您的一些有感而发的内容，
0: 嗯，
1: 但是即便是如此，你也会在每一场之前做特别详尽的功课，
0: 是
1: 嗯，那个大概会花费您什么样的时间呢？
0: 我自己会有一种信念感和使命感，是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当然我们解说团队很庞大啊，包括我们解说员，包括我们解说员身后的团队，在这里先感谢一下，感谢我们团队啊，这个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的过程当中，然后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对于自己，刚才我们话说一半，就是我有一个使命感，就是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比赛解说，通过我们苏超的比赛介绍，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江苏十三话各个美如画，这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把它写在纸上，并且通过我们的解说能够让大家听感上能听到我们说的话，眼睛里能看到我们所讲述的江苏十三话各个美如画。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解说当中，我个人的习惯，我会提到我们不止苏卫还有苏超，不止苏超还有苏卫我们的美食，对吧，还有跟着苏超游江苏，去到我们每一个社区市，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独特的美，更不必说我们在解说的时候，我们屏幕前更多的是说的是他们自己的家乡呀，
1: 嗯，
0: 对吧，他们不管是坚守一方回到自己的家乡，亦或者游走四方，为了自己的热爱，为了生活，那谈到家乡的时候，在心里边还是会咯噔一下。所以我们在说别人家乡的时候，一定得说好，对吧？
1: 其实这也有很大的压力。
0: 是是是，压力也是源自于此，因为人家比我们更熟悉他的家乡。
1: 嗯，
0: 我们很多球迷都知道我是盐城人，所以，我说到盐城可能是游刃有余。但是说到我们其他的几个其他的这个12个社区市的时候，我必须得自己琢磨。其实给大家透露，你像去年底到今年初，我在尽我所能，尽我所能去走到我们13个社区市，抓住每一次机会。你像我刚从泰州回来，刚从泰州回来，所以我对于人在山水中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1: 嗯，
0: 也对于泰州球迷心心念念在我们赛场上的 TIFO 三个不相信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我们和泰州人去沟通，泰州的球迷交流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劲儿还特别不一样。你像去年我还去了你像常州，然后南通等等等等，就是我是希望让自己说出来的话，南京的，对吧，哇，今天这个题儿真超纲了啊！这个题真超纲了，来之前完全不知道。
1: 用南京话说就拎得清，
0: 哎，
1: 就是我觉得南京人很拎得清，
0: 嗯，
1: 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
0: 嗯，
1: 都可以以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是可以把它分得很清楚的。
0: 是是，
1: 嗯，
0: 我担心的是我们这一小时60分钟，
1: 那我们就挑几个城市吧，好不好？
0: 哎，不能不能不能不能，绝对得13个都来啊！对对对，
1: 你看洪超老师就是这么的严谨。
0: 不，
1: 我后悔出这个题目了，真的是。
0: 您看，有人我们球迷说了，这个南京介绍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每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虽然有地理上的区位的不同，经济发展当中的差异，但是人文饮食百花齐放，每一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
1: 是，大家对我们也别太挑剔和苛刻，哦，好吗？
0: 对，来，赶紧，苏碧，苏碧，
1: 你先
0: 来，
1: 刚才我先来了
0: 啊，好，这个我先来，穿得越粉，踢得越狠。
1: 哦，穿最粉嫩的服装，踢最狠的球。
0: 嗯，然后在场上，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会评价他是我们江南小巴萨。
1: 嗯，
0: 然后但是球迷在比赛过程当中看球，包括球员们比赛当中踢球，就像咬了一颗水蜜桃，咬的时候嘎嘣脆，但是入口之后，入口即化，又是那么的清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反馈。好，到你了。
1: 我
0: 来啊，
1: 能越过我这个环节吗？
0: 来啊，
1: 不然我可要求助豆包了。
0: 没有豆包也行，豆包也行。
1: 我想跳过我这个环节。
0: 嗯。

0: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徐州的比赛。徐州的比赛呢，你可以直接往下继续。苏西是我们，因为很快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对对对，徐州，徐州徐老大加油。然后徐州球迷，我们的豪爽。 然后包括我们在解说徐州的比赛的时候经常所提到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后面住站着六哥吴洪洋，也是期待我们包括今年徐州队在节目站包括一直走到现在状态尤其服，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的这股劲儿非常棒，
1: 是一直顶着的，轻伤
0: 不下火线，而且 在比赛过程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今年徐州队期待能够更进一步再创佳绩。好，我加一句，
1: 徐州的好吃的真的太多了，
0: 我一直在流口水你知道吗。把子肉是我们去年在徐州吃的这个工作餐，然后这个我个人到徐州我会吃烧烤， 然后徐州好吃的有很多，但是我可能就是对于烧烤，中爱烧烤，对对对，烧烤，然后白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1: 徐州那个烙馍卷白串，对，加肉串，对对吧，哇，快到饭点了哈，收住收。然后苏地，然后苏地是常州，常州，嗯，
0: 你知道去年常州一直是垫底的吗？但是今年呢，一开始咱镇江垫底，因为我是镇江人哈，所以其实今年一开始镇江大家说
1: 垫底也把住了一些流量。
0: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先说常州啊，这个常州我觉得用苏轼先生的那句话卷子帮多君子，常州从去年的战绩一直面临挑战到今年，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常州球迷经常说这个有一个采访说是我们一度努力到无能为力， 后来我就顺势接了一句，如果努力到无能为力，那就咱们就感动自己，然后到今年呢，就是格外自己争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又回到我们苏超的解说当中我个人经常提的一个大主题，就是我们遇到了苏超，因为缘分我们也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苏超赛场上我们是以球为缘， 我们不同的年龄的江苏足球人在苏超的赛场共同构成了我们江苏足坛的年代秀全家福，而你像我们是我们江苏体育的工作者，也是因为苏超为缘以球为缘，我们结识了很多小伙伴，今年我也认识了很多小伙伴，然后感受到了大家拧成一股绳的这种非常热烈的上升之力，前进之力，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所以说上来赶紧问问哪儿伤了哪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球员自己啊没事没事，就是一下子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出自这个护理专业的学生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可能更格外的了解，但是您从这一个略带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这个逻辑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当社会的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共同参与到苏超的比赛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非凡苏超的巨大的凝聚力，它也是向下生根的，
2: 生根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支船，消磨成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 91.4 江苏文艺台，一身文艺 气自华。FM
3: 91.4 AM 1053
2: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 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 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 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 每天早上8:30到9:00， 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 盟友们集合了。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是一年

0: 中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期。大暑低雨如今，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炎热少雨，与武汉、重庆并称为三大火炉的南京，此时进入酷热天气。烈日蝉鸣，半夜蛙声，映日荷花，都是大暑节气的别样风景。绿山真真映酷暑，翠叶融融绿玉峰。若得三伏闲情在，便有清凉藏心中。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因为首先足球本身它是很奇妙的一项运动，它的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确定性，
3: 嗯，
2: 对吧？然后在每场苏超比赛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首发名单，而且大家注意一下，今年的首发名单各个队伍都很有意思。当我们看到赛前首发的时候，往往和上一轮啊，或者说上一个主场有很大的不同
3: 变化，
2: 对，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就是每支球队都在横向的或者纵向的内部挖潜去做调整。
3: 嗯，
2: 横向的指的就是自己和自己比，然后这场比赛哪位球员的状态更好，更适合这样的比赛节奏，可能是首发有调整。那么纵向呢，就是和上一轮相比，哎，最近的谁可能更加适合匹配上这场比球的这个节奏，可能也会有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场比赛都会不一样。所以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对于某一场比赛印象深刻或者让你没有想到的，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会有这样的点，对吧？因为

0: 的球队，不仅仅南通队啊，所有的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一定都能够高歌猛进。
1: 特别喜欢您讲的这个信念感，
0: 是
1: 所以信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您一边说信念一边帮我确定一下车牌号啊。对，
1: 刚才是南通，
0: 南通，接下来是啊，
1: 你看你非要用女生不擅长的点来车牌号。
0: 对，
1: 这个接下来刚才南通是
0: 苏 F，
1: 好，
0: 如果没记错苏 G。应该是我们，
1: 我来问一下豆包
0: 连云港，
1: 豆包给我看一下，就是南通接下来是哪个排序，就是咱们江苏的各个城市。对，这咱就是非常的实在，
0: 连云港、
1: 啊、
0: 是连云，应该是连云港、嗯、对，
1: 因为文飞是女生嘛，所以我对这种车牌可能不是特别有敏感度哈、嗯、我来确认一下，连云港是第十三吧，
0: 嗯，不是
1: 是吧，后面应该是常州、嗯、
0: 不
1: 南通后面，哎，那豆包也不准呢，
0: 没事，我来。
1: 或者你可以看看你的直播间，大家是不是给了你一些？
0: 连云港是连云港，我印象是连云港。连云港完了之后是淮安，对吧、啊？我们说先说说连云港，港城今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在今年苏超赛场上，相较去年更加讲求脚下的传递，
1: 嗯，
0: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去年踢的大开大合，然后今年呢，变化非常多，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港城的队伍，我经常说，我说0518特别棒，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不管连云港队在今年开赛的过程当中前九轮比赛球队场上的比分是什么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这个球迷会在场边呐喊

0: 因为你光靠我们个人，光靠我个人是绝对绝无可能达到现在我们的传播方式，这个是首先要表达感谢。其次我要感谢的就是你像还没结束啊，这不是这个连续感谢啊，但是呢大家听完就能明白，我要感谢的是我们各个社区市的融媒的老师，每当有一场比赛我埋一句，我说哎，我们这座城市的足球人口啊，这座城市的青训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说实话我只能从面上去勾勒，
1: 嗯，明白，
0: 但是哪些细节如果让你的话让你的解说更加有血有肉，
1: 嗯，
0: 我们社区市的媒体的融媒的老师唰唰唰第二天就补上来了
1: 数据，这些
0: 对，第二天赛后立马就补上来了，说昨天解说说了一句这个，然后你看我们是这么多人，这么多球迷，这么多小孩，我们在学校里踢了多少场球，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家会给你提供很多有血有肉的内容，所以我说我真的是嘴替。然后还有呢，你像我们荔枝新闻中心，我们总台的记者，好多都是他们给我的帮助。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同事也是一位伙伴，然后他也不看球，苏超之前也不看球，然后有的时候我赛前我俩会互相通个电话聊一聊，因为他要去现场，他能看到的比我多，但是我去不了现场，我得在后方说球嘛，然后赛前咱俩就会通个电话，我说你那个
1: 什么情况，
0: 哎，对，前面你帮我了解一下，然后问一问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开始是更多的是我在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或者说我觉得这个点你可以尝试一下去看一看，到了常规赛的后半段完全就反过来，超这场你要看谁谁谁穿了一双红色的鞋子，你知道这鞋哪来的吗？我告诉你是他家谁谁谁给他买的，你知道他鞋多大吗？穿什么袜子吗？就是哇，就是大家我们很多我们广电总台的
1: 早还是就只有你一个人，还是会有一些工作人员？
0: 我的解说席就我一个，然后我的对面会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伙伴，然后都会在。
1: 那个时候你是比较沉浸是在自己的和球场的那个世界当中，你可能你的脑海当中就只有此时此刻的比赛，
0: 对，
1: 和你在那个当下，
0: 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允许我再去，因为你必须得看比赛，我们还有比赛，一个是跟着球走比赛画面的进程，一个是这个还有口播啊等等等等一些固定环节，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很紧凑的，
1: 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所以您脱口而出的哎呀我的天哪，类似这样是不是平时也会是有这样的口头禅？
0: 会有，我平时在家看球呢，如果说是一个人看球，那可能一个字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
1: 这么安静吗？
0: 对，我经常在家看球的时候，就是跟我爸看球，我妈经常说你这个，就说我爸说你看这个小孩在这儿一句话不说，你在这儿嘚啵嘚啵嘚。然后我自己在家看球的时候，就是基本很平静，一个字都没有的那种。但是到了这个走上解说席，那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比较干脆吧，就是 AB 面比较干脆，
1: 就
0: 要么就是
1: 生活也能分得很清，
0: 分得很清，对对对，
1: 包括跟朋友如果去现场看球呢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也会跟大家解说还是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安静
0: 不说话，就是我去现场看球也是两种状态，要么就是坐在这个散客区，对吧，那安安静静看球，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拿一份首发对照首发，然后看场上队员，然后琢磨琢磨，然后一边看一边琢磨，要么就我就会经常有的时候会跑到我们球迷会区跟大家一起唱，哇那一场唱下来整个嗓子就废了，对，就是球迷区的战斗，对，这个也很棒，对，
1: 那个真的是非常热血哈。接下来我们盐城了
0: 啊，盐城众志成城，对，我觉得这句话放到哪儿都合适。去年大家都不知道我是盐城人，在苏超的时候，苏超元年的时候，
1: 就可能那会儿你也不想不，或者是说是不想，还是一开始不敢暴露自己是盐城，怕大家觉得说你对盐城投入太多的情感，
0: 会有一些压力，会有一些压力。其实去年我在苏超元年解说盐城场次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1: 还是
0: 挺高的，一个是盐城，一个是徐州，前几轮都被我碰到了，我们这个排班是单位统一排班嘛，但是很巧，
1: 就是这么有缘，
0: 对，就是说不清的缘分，哇，这个成大事必有缘，所以就到了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我是盐城人，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些压力，会有一些，实话实说啊，我们这个是真性情直播间，会有一些压力，然后
1: 那会刻意收着一点吗？就有的时候。
0: 不会，这一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去交流，不会，因为好就是好，就是呐喊，那一定是全情的呐喊，就像我们比赛里边的球员们、教练员经常说的，我认认真真踢，那是对于我对手最大的尊重，
1: 是
0: 我认认真真的去说。那是对于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对于所有的球员最大的尊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登上光影留声机。夏天到了，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组夏天的电影。夏天的电影有非常多的切角，今天想找这么一个切入点，青春。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青春电影，那个故事都发生在夏天。之所以把夏天和青春绑定在一起，我想也是因为他们同享了一种时间的质地，就是都那么浓烈，然后又那么短暂，再带着汗水的咸涩和冰棒的甜，属于正在进行时的慌张与美好。所以今天来和大家听一组夏天电影组曲。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3: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像马达那样找我吗？
4: 会啊。
3: 会一直找吗？
4: 会啊。
3: 会一直找到死吗？
4: 会啊。
3: 你撒谎。

0: 王菲唱过好几首青春电影的主题曲，从《致青春》到《匆匆那年》，都是80-90年代的青春记忆。夏天里的篮球场，又或是教室里的晚自习，还有毕业、分手，王菲的声音就像夏天傍晚的凉风一样，吹过那些来不及说再见的人。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我们来听另外一首王菲给青春电影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

0: 中下游地区炎热少雨，与武汉、重庆并称为三大火炉的南京，此时进入酷热天气，烈日蝉鸣，半夜蛙声，映日荷花，都是大暑节气的别样风景。绿山真真映酷暑，翠叶融融绿玉峰。若得三伏闲情在，便有清凉藏心中。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3: 欢迎大家继续

的导演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桂纶镁身上有着永远抹不去的少女感，所以我把它拿来跟周迅做对比。一个人如果在任何年纪都能保有少女感，我想这是很难得的，尤其是有了年岁之后还能保有少女感，我觉得是一种馈赠，一种属于命运的馈赠。说到这部《不能说的秘密》啊，它讲的是一段青春式的爱情故事，在夏天的淡江中学展开。钢琴、自行车、小雨啊，构成了周杰伦式的夏天。而这部电影里面也有周杰伦为夏天创作的专属 BGM， 是下着雨的夏天。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心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5: 公路片，所以范逸臣也在这部电影里面贡献了好几首夏日之歌。刚才这首无乐不作有着摇滚曲风，非常热情，就像是夏天的活力。那范逸臣还创作了一首抒情曲作为片尾曲，叫做《国境之南》。因为整部电影它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夏天的海边小镇，阿佳在闷热的邮局当中整理信件，有汗水和海风交织，于是干涩的吉他双音八度加上范逸臣湿润的嗓音，仿佛能听到大海的歌声，也感到那份咸咸的味道。如果

因为电影当中有非常多写情书的场景回忆，而那些信件就是在夏天的海风当中一封封的被念出来的，所以这首钢琴配乐1945就和那部08年的电影重合在一起。既是1945年的夏天，也是2008年的夏天，是夏天的重叠，是时空的重叠。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配乐，你应该在非常多综艺节目，比方说《非诚勿扰》里面，还有一些抖音的经典热门背景乐当中有听到过它。

0: 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来跟大家听的是夏天电影的青春组曲，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听台湾的青春电影。台湾的夏天总是和大海分不开的，那下面这一部《盛夏光年》讲的也是在夏天海边的三个年轻人，守恒、郑行、佳慧，他们纠葛的情感在炎热的夏天里发酵。他的主题曲是邀请五月天的阿信创作的，阿信不断地推进吉他的音墙，把青春的那种倔强也推向了临界点。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盛夏光年》，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也成为了电影最好的音乐注脚。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周星哲以后别做朋友。周星哲已经成了九五后、零零后、零五后心中的周杰伦啊，是属于这一代年轻人比较喜欢听的台湾创作型男歌手。而刚才这首《以后别做朋友》也是周星哲早期的代表作，其实它是一部台湾青春剧的主题曲，叫做《十六个夏天》。周星哲的这首歌应该说比这部电视剧更出名啊。这部《十六个夏天》啊，讲的是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爱情，在夏天开始，也在夏天结束。电视剧倒没有那么出名，但是它的配乐啊，好几首都是当下的经典音乐作品。那除了周星哲演唱的这首，还有一首《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来自于金曲歌后艾怡良，都是当年的大热金曲。整体的这个音乐风格也是属于夏天偶像剧的那种清新感。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

接下来要说的海外夏天经典电影配乐啊，不得不提，因为只要提到夏天的电影音乐，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标准答案，叫做 Summer， 来自于久石让。他的钢琴清新灵动，仿佛响起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稻田蝉鸣，还有奔跑的孩子。这是来自于日本的1999年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他的配乐 Summer 播放量已经数不胜数，几亿辆都是小数字，而且还在上升。基本上夏天的电影只要想到配乐一定是这一首。我们来听到一小段这首久石让的经典配乐 Summer。

久石让给非常多的电影都有配过经典的配乐，那和夏天有关的还有一部不得不提是北野武1999年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和王心凌的那首歌是同名的，当然这首歌更早。这部电影叫《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宁静是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聋哑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没有声音所以如此宁静。久石让用钢琴和海浪交织填补了聋哑主角之间无声的空白，所以当这首 Silent Love 响起的时候，电影的情感力量也达到了顶峰。我们来听到这首 Silent Love。

接下来的这首歌把我们带到欧洲的夏天啊，来自于电影 Call Me By Your Name，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还有这部电影的歌曲已经成了意大利夏天的代言，来自于 Sylvain Stephen 为电影创作并演唱的 Mystery of Love。 这个电影的歌曲也入围了那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有轻柔的吉他，梦幻的合成器，再加上 Sylvain Stephen 他标志性的嗓音，这种脆弱的嗓音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场白日梦，又模糊又真实。他让人想起的是电影当中 Elio 和 Oliver 在草地上亲吻时，这首歌就慢慢的响起，好像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我们眼前一样。而 Sylvain Stephens 为这部电影还创作了一首片尾曲，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音乐人给电影创作的都是这种双声曲，就是一面热烈一面感伤。那 Mystery of Love 是热烈的那一面，而感伤的成为了电影的片尾曲，它出现在电影结尾时的火炉旁边的那个长镜头， Elio 盯着壁炉泪水无声滑落，这首歌慢慢的响起，它就像是夏天最后的余温，缓慢的残忍的消散。如果说 Mystery of Love 是夏天的开始，那么这一首就是夏天的结束。

今天听了很多夏天的歌曲，夏天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在电影里面也是如此，夏天青春，青春夏天，那些电影里的夏天最后都成了青春的标本。夏天也很适合，它是成长的加速器。春天太短，秋天太萧瑟，冬天太封闭，只有夏天有足够长的白天和足够热的温度让故事发酵。在蓝色大门里，孟克柔整个夏天都在思考我到底喜欢谁。在那些年里，柯景腾整个夏天都在追沈佳宜。在盛夏光年里，守恒、郑行、佳慧的三角关系在一个夏天从暧昧到爆炸。所以夏天给了青春足够多的时间去犯错、去冲动、去后悔。夏天也是感官的盛宴，蝉鸣、海浪、冰镇西瓜、游泳池的消毒水味、柏油马路上蒸腾的热气，还有傍晚突然降临的雷阵雨，

0: 这些夏天的感官记忆都会在成年之后逐渐模糊，但是电影还有音乐会把它们封存起来。菊次郎的夏天里，久石让的钢琴一响起，你就立刻闻到稻田的气息。海角七号里面范逸臣的歌声一响，你就立刻闻到恒春海风的咸涩。所以夏天能通过音乐闻到它的味道。同时夏天也是告别的季节。毕业、升学、分手、各奔东西，这些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大多都发生在夏天。所以青春电影里的夏天总是带着一种倒计时一般的紧迫感。那些年里的大雨、毕业、蓝色大门里泳池边的独白，还有16个夏天里循环往复的告别。夏天也是青春最后的狂欢，是青春最早的葬礼。所以今天把夏天和青春和大家一起聊，是因为他们都是一次性用品，用过就没有了。但是电影和音乐可以再生，也许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年之后继续去回味。夏天会过去，但青春不会，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住在我们的记忆里。就像温岚唱过夏天的风一样，清清楚楚地说我记得。今晚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收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1: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3: 老大，红姐，没吃饭呢。这点钱你们救救急。
4: 行了，你们这行都还没过明白呢。
3: 不是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10000块钱起的。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们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
4: 是
3: 哎，
4: 这凑钱呢。干什么呀？你一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打风刮的。
5: 你这不救急呢吗？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啊，走了。
3: 哎，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6: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3: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呢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吧。
4: 再说说，还是多少？
6: 多少？
4: 多少？
3: 四月，

0: 一拳，
1: 嘿呦！
0: 看我的一脚，
1: 哈，不好，我的手被打掉了。
2: 狼都舔着脸去问了花子小姑，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3: 刚说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2: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3: 哎呀，这个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望河是。

0: 我就看见他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1: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旺和出来了，也要背债。
0: 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1: 旺和就是为了花子才去等着这事儿，你担心了吗？

0: 归根结底啊，还真是怪我。你小子紧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干了很多的蠢事儿，还沾沾自喜呢，打抱不平吗？
1: 也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啊，不受委屈，大打出手，不计后果。这是病，得治，啊。爸，这次是我冲动了，但我觉得我没错。
2: 臭流氓，那么欺负华子，发那种照片，我要是怂了，那指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绝不向这种人低头。
0: 我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朋友，我错了吗？

0: 赔人家那10万块钱，
1: 邻居们帮着凑了点，家里呢向外人借了点，可还是不够。思义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跑出去跟他的同学去借钱，等他回来以后马奶奶已经走了。
0: 赵女士，因为身边没人，没有得到及时证明。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
1: 安抚闲情在，便有清凉藏心中。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1: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
1: 这事儿打根上起就有你的责任。往后对自己好的，这辈子尽你所能让他少受点委屈，这是你欠人家马奶奶的。

0: 写的作业。
1: 你要是还饿呀，啊，你奶奶会来梦里骂我们的。
0: 她才不会。
1: 谁说不会啊？你忘了，那年你和旺和他们下河学游泳，呛了几口水，别人学给你奶奶听，哎呦，把你奶奶给气的呀，从老到小挨家挨户骂了一圈啊。那天我们谁家也没吃好饭。
0: 我记得旺和和海阔都挨揍，小胖被挨了两下揍就离家出走。
1: 嗯，
0: 那次也把我给吓坏。
1: 你是你奶奶的逆鳞。除了他，谁都碰不得。上个月那天晚上，你奶奶突然到我家。
2: 周先生，我呀托人写了个委托书，您看看。这回头万一我要是还得麻烦您帮我把那份。
3: 不用担心，可是现在不是有个弟弟吗？你说这上学放学的都要人接，回家还得做饭，还要辅导作业，我想想都替着孩子难。
4: 司仪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呢，能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要管弟弟，还要高考，肯定不行。
5: 其实要我说呀，咱们大家一起劝劝司仪的妈妈，让她先把葛思维先带回去，最起码这个学期先带回去，不能影响司仪学习啊。
3: 要是不干呢？她那个妈妈那个样子，哎呀，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哎，你怎么说话呢？
7: 这好好的，啊，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0: 脑溢血，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来不及抢救。
7: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人年龄大了，身边不能缺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打算的？
8: 最后一学期了，能考上大学吗？
0: 应该能。
8: 学费呢？
0: 我考红淮师范，免学费的。
9: 那个，谢妈妈。
8: 哟，这是啊，周老板啊，哎，
9: 我们过来看看。
8: 啊，我都听司仪说了，说之前你们对她还有我婆婆特别好，我真是。
9: 哎呀，不说那么多，都是邻居，应该的。
8: 快请坐，请坐。
9: 好，
8: 别客气，快坐，快坐啊，快坐。哎，倒水去。

0: 你说你，你今后怎么办？
1: 随妈妈，其实四姨这边您大可以放心。我们这几家人对她都跟亲生孩子一样。
0: 而且这个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基金，就是孩子工作之前生活都由我们管，包括考上大学以后的学费。所以您不用太担心。哎呀，你这我婆婆她修的什么福气？她有你们这么好的邻居，哎呀，
1: 马奶奶这些年一直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一家人，
0: 做人嘛，总是要知恩图报的，对吧？
2: 对对对对，这。

0: 恩情啊，我们记得心上一辈子。嗯，四姨，快谢谢叔叔婶婶。
1: 哎呀，
0: 哎呀，
1: 不用了，不用，没事，没事，不用，真不用了。
0: 看去。啊，真是，
1: 哎，别送！
0: 你说我的当亲妈了，我都没做到，你们这些邻里邻居全替我想到了，我这太感谢了。
2: 杨总，
0: 思怡啊，妈知道他们对你好，但是人家毕竟是外人，是吧？你说对你好几天可以的，那他们不能好一辈子呀。是不是吗？
2: 你又要干嘛？
0: 哎呀，我能干嘛呀？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你对我好点行吗？
2: 我困了，你睡。
0: 没良心，没心没肺的孩子。

0: 上头给了咱们低保，邻居们又这么照顾咱们。但是啊，人不能靠别人活着，知道吗？
1: 嗯，我懂。
0: 哎，好。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将来就算奶奶不在。

0: 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1: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自己，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感觉到我们的变化了？对，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在我们直播间前面是有三台，应该是四个机位镜头，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手机正在大蓝鲸和我们的荔枝新闻端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其实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是吧？
1: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转变嘛，是吧？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其实你时时刻刻的要应对这样子的一种身份的转变，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来跟这个文飞，是吧，我们来一起完成这样一档节目
0: 挑战。确实是，
1: 对对对对，
0: 讲到这个我会觉得从一档节目出发是一个新的变化，从我们的这个所在的传统媒体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当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挑战，
1: 也是一种如果我觉得不断的在学习啊，不断的在进步的话啊，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机遇吧，是吧？我觉得就像我出这样一本新书，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也是一次机遇。
0: 确实是哈。我们稍后谈一谈这个新书。在此之前呢，也想特别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王峰老师之前一直是我们这个雨花石副刊的编辑，
1: 对，
0: 也是在您的笔下应运而出了那么多大家非常喜欢熟悉的那些文章，包括之前呢，其实您好多都是访谈的一些文化文艺类的大家，应该算是比较的阳春白雪哈，而且那也是纸媒的黄金年代，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对您来说特别触动的故事啊，或者是说那个当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我一开始进报社，我应该是跑文学调科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分工还是蛮细的啊。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一个人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于只这个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或者自己个人的一个世界，我觉得应该更多时候要走出来啊，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跟联系更广阔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我觉得都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种转变啊。你讲其实我在就是上报纸的时候我删掉的啊，他不断的就是在他重复了两段说他们就像
0: 挥手道别，
1: 挥手道别啊，然后我就觉得就像就是冥冥当中就是这师生两人他们好像有一种感应一样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从那次见面之后他们后面还会有哪一次再会见面，但是呢当时我非常就是可能出于一种经验主义啊，我可能就很非常简单直白的就把它给删了啊，然后呢但是我后来我为什么写这样一篇，我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这样一个故事来续上一个光明的尾巴，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故事它还在继续，包括今天我觉得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因为我已经忘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是哪个作者写的，后来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果然就是很快的这个作者就告诉我啊是他写的，然后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然后后来他们老师的儿子又建立了什么样一些联系啊，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很欣慰啊，也许我当初可能是很简单的去处理了那样一件稿件，但是我们要感谢文字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又实现了一种某种圆满，谢谢啊。
0: 听刚才整个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的动容，这个点就在于有的时候就会感慨人生之奇妙，就好比在十年前我可能也未曾会想到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会
1: 值得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去汲取某种力量吧。
0: 说得特别棒。那我们在前半段聊了这么多，我们在后半段呢也会集中在咱们的这个孕和女儿这个书当中，因为我也看了这个书里面有太多太多虽说不是那么曲折的故事，但是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可能会感同身受的那些小点，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会继续回来和我们的王峰老师一起来

0: 来聊他的故事，他故事里的那些主人公。那我们稍后回来，稍后见。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还原成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继续回来，
3: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4: 怀民，怀民，你睡了没？
5: 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6: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4: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6: 哎呀，我们这不叫返场，是从没退场啊。
1: 老有所为，银发也发光。
0: 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再次欢迎王峰老师。
7: 好，大家好。
0: 也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峰老师哈，他是南京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有作品呢曾经在《人民文学》《芙蓉》《雨花》《三联生活周刊》等发表，担任央视纪录片《东线第一番》的撰稿人，获紫金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今天呢，也是带着您的第三本书《运河女儿》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再次欢迎我们的王老师。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作为一个编导来说，您已经是比较高产的一个作家了，因为作家并不是你的主业。
7: 我一听到高产就吓了一跳。说实话，我觉得其实蛮低产的，因为我老是被这个业内的朋友们批评说，哎，你赶快写，你写的太少了啊！尤其是就是我非常幸运的拿了就是我们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哎，然后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哎趁着这样一个
0: 趁热打铁，
7: 对啊！但就是为什么写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写的这么少呢？一方面呢，可能还是跟工作有关，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也要看合适的题材吧，哎，我觉得不可能为了硬要写一。

0: 定是奉为鬼则，不治堪笑。又说他胸有城府，大智若愚，目下的表现都是在掩人耳目。有人激他斗烧下财，虽灯笼有数，终非济世之雄。这些福谤子言，奸货传到张四维的耳朵里，他也只是一笑了之。每日仍准时来到内阁，恭谨办事。今儿午膳之后，他并未休息，而是约来了礼部员外郎楚墨伦到脂肪相见。这楚墨伦是万历六年春天给天下和尚颁发度牒的礼部度牒司主事。那一次他不但为张四维大大的挣了一把银子，还为他挪用名额做了不少的人情。事后三年考满，张四维投桃报李为他说话，楚墨伦居然跳了两级，晋升为四品员外郎，主管遗址司。这次他召见楚墨伦，为的是宫妃即将临盆诞生龙子的事儿。如果宫妃真的替万历皇帝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太子啊。历朝一代太子降世都是举国欢庆的大事，据国朝故事，凡太子出生一般都会大赦天下，晋封皇亲国戚以及主要大臣，以及减免各省的赋税。张四维今天找楚墨伦来，便是商讨由礼部遗址司负责晋封之事。张四维认为这次应该晋封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宫太后以及王皇后的父亲王伟。两宫太后在隆庆六年朱翊钧登基时就已经晋封，一位仁圣，一位慈圣。此后新封皇上大婚又都加封了两个字，一位仁圣义安，一位慈圣赵文。这次若太子真的龙降，两宫太后必然还得加封两个字。张四维虽然当了四年的四辅，却是一直未曾引起李太后的特别关注。这次他想通过晋封一事来讨好李太后。还有王皇后的父亲王伟，虽贵为皇上岳父，头两年却一直是一个锦衣卫的指挥。皇上大婚时就提出要给王伟晋封，张居正却以前朝赏赐太烂，祸患无穷为由不肯办理，只给王伟从锦衣卫千户升职为锦衣卫指挥。后经皇上一再的催促，才于万历八年给王伟晋升了一个永年伯，却言明只是留职不能世袭。为了这件事儿，皇上一直耿耿于怀。张四维决定利用这次封赠，将王伟的永年伯爵位由留职改为世袭，其意也是为了取悦皇上。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
0: 心里头暗暗高兴，表面上却哭丧着脸说：“在一天到晚小心谨慎，怎么可能得罪皇上啊？”冯宝嗤的一声冷笑：“你的小心谨慎，老夫是领教。”

好了的。冯姑姑，您这话……冯宝的怒气终于爆发了，只听得斥责：往常老夫打个咳嗽你就跑过来嘘寒问暖，这回袁府张先生过世，老夫为了治丧累垮了身子，大病了一场，在家躺了一个多月，多少人都知道上门安慰几句，唯独就见不着你的影儿。老夫知道你当了首辅，身价高了。冯宝夹枪带棒，不留情面。张思维听了毫不尴尬呀。其实乍一听说冯宝害病，他就有心去探望，是张京拦住了他。张京说，皇上如果知道你与冯宝拉扯得紧，立刻就会对你起戒心。他一想这也是有道理，便指派了管家提了李和到冯府去探望。但朕明白冯宝今番前来兴师问罪的原因了，便回答：是关于潘生入阁的事吧？潘生为何不能入阁？冯宝单刀直入地问。张思维怕引火烧身，此时是竭力地推卸责任：咱对潘生素无成见，当年咱任礼部尚书，潘生任礼部左侍郎，两个人相处得极好啊。但是监督御史雷世珍、礼科给事中王继光两人，他们弹劾的本子呈到皇上那儿，皇上责臣拟票，臣揣摩皇上的意思，好像是不太喜欢潘生，故拟了这道票啊。你怎的知道皇上不喜欢潘生？皇上让咱拟票，事先不做任何的交代，这种态度本身就说明问题啊。

也是张思维的书本。张思维郁了一肚子的闷气，终于找到一个人一吐为快，于是将下午的职房里发生的事背细说了。李直一听缩脖一笑，做主大人，唐代宗将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这两句金言做了护身符，这两句话如今正好用在你的身上啊。张思维不解地问，怎的何用于老夫啊？大人当五年赐福，一直装聋作哑，现在是您惊雷劈空利剑出鞘之时。张思维的眉毛一蹙，瞧你香抖抖的样子，说话高一句低一句的，不着边际，什么利剑出鞘啊？李直挪了正座，再不敢吊儿郎当的打野岔了，而是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以卑职猜测，眼下皇上心里头最记恨的还不是冯宝，而是张居正。张思维问，你怎么会这么想啊？李直舔了舔嘴唇问，大人还记得万历六年皇上因醉酒而调戏宫女的事儿吗？按理说皇上的宫闱秘事，外臣既不能打听，更不能干涉。张居正不但干涉，而且还替皇上起草罪己诏，刊载在邸报上。对于一个九五至尊的皇上，如此听任大臣摆布，岂不是奇耻大？小心地说，做主大人，卑职并不是要捕风捉影谈张居正的隐私，而是想提醒您可以从这件事上揣摩皇上的心思。张思维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疑惑地问，皇上的心思你能揣摩出什么呀？皇上大婚之后懂得男女私情，他不愿意让任何一个男人取代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在李太后心中所占有的地位，一旦这个男人出现，他必定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张思维脑子里念头一转，就说，皇上的这种心态不过也有所体会，可是张居正已经去世，皇上的千万记恨岂不化为乌有？

0: 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李直与张思维密议朝政。张思维认为，皇上年轻，而张居正的亲信依然稳居朝堂，势大难欺，要想清算张居正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李直并不这么认为。就听他说，京城一到冬日，滴水成冰，雪后三尺，可是一到夏天，骄阳之下，你上哪儿看到一片雪花啊？自然节令于政坛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妙。张思维拿起桌上的一柄碧玉如意，一边捻着一边说，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0: 关键在于皇上。
1: 第十年，李太后通过张居正与冯保两个人来辅佐小皇上，名为教诲，实则控制。如今张居正一死，若再拿掉冯保，李太后则等于被人剜了一双眼睛，她就是还有心控制皇上，也无能为力了。张思维凝神想了想，别说现在马上弹劾冯保，各种条件尚不成熟，据说皇上现在还很怕他呀。那是因为皇上还没有把握扳倒他。卑职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让皇上懂得使用威权，要让皇上真正的明白冯保是他的奴才而不是他的主子。言之有理，不过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还威服于皇上。张思维兴奋地

0: 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速向前，把家里卖鸡和鸡蛋换来的钱买成香和表，在寺里的香炉里烧掉，他就心疼得难受。他想，还不如让我吃了供销馍耐饿呢，给我买了糖块解馋呢。有一次，他把这想法跟

管上个十几万人。快上高二的有天傍晚，放学回家的开田反常的走得很慢，走在后边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暖暖估计他有什么事儿，也就放慢了步子。等其他的学生都走远以后，暖暖赶上

头发也收拾得好看，有点城里人的味道了。去，跟谁学会在嘴上抹蜜奉承人了？这是真心话，看见你，俺这心里头就觉得一亮，觉得畅快。暖暖听了这话，心上自然高兴，可嘴上还是嗔怪着：“哼，你就给俺灌迷魂汤吧。”要说暖暖这两年在北京打工的收获，除了挣那几千块钱外，就是开了眼界，学会了穿戴打扮。暖暖打工时特意留意城里的姑娘搭配衣服佩戴首饰的巧妙处，高中毕业又极聪明的她，没有多久就在这方面有了心得。她虽然买不起高档衣裳高档首饰，可是二三十块钱的衣服，十几块钱的首饰，他也能穿戴的有模有样。加上他脸蛋和身材都入眼，打工的那帮姐妹中，属他收拾的最像个城里人。对于不能再出去打工，暖暖一直心存遗憾。心气很高的暖暖想到外边打工，固然有挣钱的考虑，可还有一个很隐秘的愿望，那就是多结识一些人，包括外地和大城市里的男青年，万一能碰上个特别可心又对自己钟情的小伙子，说不定……每次一想到这儿，暖暖就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开田。尽管他从来没对开田承诺过什么，他承认开田一直在他的心里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可城市里的生活实在精彩，那儿对他的吸引真是太大了。一想到要成年累月的就在这楚王庄跟开田在一起过日子，他心里就有些不甘。也许以后娘的身体彻底恢复以后，自己还是可以再出去打工的。就在暖暖这样想的时候，村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他大感意外的事情。那是一个早上，村里人刚刚起床，村南头突然响起了唢呐声，那欢快的调子分明是有人娶亲才能吹出来的。起了床正梳头的暖暖一愣，没听说村里有谁家要办喜事儿啊。这时候鞭炮响了，跟着就有不少人的脚步声在向村头响去。暖暖便也走出来，看见青葱嫂，她忙问：“谁家的喜事儿？”青葱嫂苦笑了一下：“哪是喜事儿啊，是詹同芳家在给儿子娶姻亲。”姻亲？暖暖一愣。是啊，詹同芳的儿子因为家里穷找不到合意的对象，他爹娘又不停地埋怨他没本事，去年一气之下喝农药死了。他爹娘心里有愧，一直在操心要给他娶一门姻亲，刚好陈家庄有个姑娘前几天得疾病死了，詹家就托人去说好，筹借了4000块钱把那个姑娘娶了来。今儿个太阳升起之前，那姑娘的棺材要跟詹同芳的儿子和睦。今不是干啥都讲个钱吗？女儿死后还能给家里挣笔钱，做爹娘的也算没白养了女儿。詹同芳的儿子不是长得还挺有模样吗？怎么会找不着对象？唉，现如今有模样的小伙子找个对象也不容易，用机器查查是不是男娃，不是就想法流掉，结果啊，

又因为怕你洗了湖水身上冷，你娘就不停地说，哎呀，暖暖，快暖暖，暖暖。也就是因此啊，你后来就取名暖暖啦。几天以后，灵岩寺里的天心师傅来村里办事儿，听说了你出生的经过，特意走到湖边你落草的地方看了看。他说，这娃呀特意挑在此处入世，怕是今生要跟这丹湖相依了，命里注定多水，日后啊会滋润土的。每每想起奶奶的描述，暖暖就想笑。老天爷啊，幸亏是夏天。

0: 诚恳，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肯相伴。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迎来了一位文飞一直想访谈的嘉宾哈，而且这个嘉宾呢，在某种程度上跟文飞非常的契合。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聊了很多，大家聊得非常的愉快。那么说到这位嘉宾呢，我也先跟大家。

0: 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就是此时此刻坐在文飞身边的青年相声演员、公益相声团队倪夏班的掌门人倪夏宇老师，欢迎倪老师。几个月前呢，你们老师也是在这个直播间哈，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也是深受我们很多朋友的喜爱，也聊了倪老师的相声人生，还有呢，倪老师和您的妈妈、母亲，也是相声领域的一对特别的。
1: 哇，我现在听你主持的风格，我就感觉你有说相声的潜质。
0: 我感觉已经被你带到那个
1: 南方相声一枝花，以后就是你了。
0: 也可以组一个 CP 是吗？
1: 可以可以。
0: 讲这么开心哈，也深深感受到了夏宇老师的那种快乐因子，真的是一个特别能让人开心的存在。相信您在任何的地方，不管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是一个活宝型人物。
1: 我们老说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快快乐乐的？哪有那么多悲伤的事情，或者让自己每天犯忧愁的事儿？想开一点挺好的。
0: 是，想开点挺好的。那我们往近了说，夏宇老师刚从新疆回来，是不是也把这种快乐因子带去到了新疆？
1: 带去了。我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很快乐。我们去了新疆的喀什，在南部嘛，然后虽然每天很累，然后到新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是发现就是我每天我很嗨。这嗨的点在哪儿呢？它因为白天特别长，然后晚上的时间特别短，晚上十点钟天还亮着呢。正常那个地方就是那边的中午就十二点，就相当于我们这有两个小时的大概的时差。我每天不知道饿，我也不知道困。
0: 就感觉人更有活力。
1: 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我的大脑告诉我低血糖了，但是我的胃告诉我你不饿。就是这样的情况。
0: 是不是也是因为当地的那个地理的地，
1: 对，有这方面的因素在。然后我们去了喀什当地的一些这个到他在一个行业里面生根了多年，他希望的是自己的下一辈他能够有所传承，甚至接过衣钵，但是

0: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向
1: 艺术形式的呈现，包括网络自媒体的呈现，那对于传统行业、传统艺术行业，尤其传统曲艺这一块，它的冲击一定是巨大的。那我自己也在想，那现在我们作为相声爱好者或者相声从业者也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你能给予相声有什么样的助力，对吧？说到最实在的一点，就是我在这个相声创作当中，我必须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师哥刘亚伟，
2: 嗯，
1: 他是中国北方曲校的高材生，而且专业。直到现在为止，当一提到刘亚伟啊，亚伟大哥的专业是确实非常好。
2: 我也听过他讲相声，
1: 对，所有人都在夸赞他。但是你可知他在那个北方曲校的时候，他付出的努力是超乎常人的，因为本身就是南方人，口齿各个方面的条件你比不了天津，比不了北京。他是超过常人的努力，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已经在去练基本功的那种。然后经过多年的打磨，在我们合作的这些年这十几年当中。他给予我的是完全的一种，应该是创新跟传统的结合，因为我受父母的熏陶，但是我打小没有去正儿八经科班去学过相声，就是家庭的这个耳濡目染，让我知道哦，相声应该怎么去说去听，因为小时候那会儿还是磁带的时候，别人可能听流行歌睡觉的时候，我每天就是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每天插过来背过去，就是 A 面 B 面的时候反复的去听，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各种名家的名段里面这么长大的。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认知，他说夏雨，你听我的劝，这个包袱咱们这么使一定会好。我说那咱们实验一下，如他所想，或者是，但是他不会说强加于我，他说，我说哥，我想试一下这样，那咱们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把自己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面，你就得当着老百姓的面，你要去换装，要这那的，就是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能走过来，那我觉得我那点辛苦好像也不算什么。
2: 就是因为你对比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都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1: 对啊，那你总得问一问自己吧，你在人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的时候，你能做？虽然我没有，我不觉得我说我自己情商或者不是情商了，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尚。但是既然老一辈都能在艰苦的条件能走过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咬牙使使劲儿，真就过来了。现在想想的时候啊，感谢当时还算努力的自己，真的是
2: 才有今天。
1: 对我自己说句 respect。
2: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一下子投身到我们的这个群众艺术馆的工作当中？
1: 是在我觉得好像我应该能做这件事情，我想尝试一下。因为当时到张静老师的文化馆的时候，当时他是全国大概去了，有海选大概1000号人吧，然后从100个里面。

0: 就在那个体验是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当我得知我能去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啊，因为这是我努力过来的。我既然我努力了，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份工作做好？
1: 嗯，而且我觉得那段时间应该也是您觉得自己进步特别快、飞速发展的一段时间吧？
0: 对啊，
1: 嗯嗯，
0: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有各种演出的机会，也得感谢张家港市文化馆。你要知道地方领导对文化的重视，
1: 嗯，
0: 那对于你作为基层工作人员的助力，那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当时领导就是需要钱，我们给；需要什么样的场地，我们批。就一个字支持，俩字支持。
1: 你看那会儿在张家港文化馆，你是做台前工作，
0: 嗯，
1: 那么现在在上海的这样的群众艺术馆，
0: 嗯，
1: 你做了更多的是幕后的工作，
0: 活动策划，这是我们的主体。包括现在我们在来之前，我的手机里面还在做全年的，因为上前不是挣钱。真的是需要一定的情怀，你得愿意做这件事情才行。那么也特别感谢我们团队的很多的前辈，还有我们的同龄人，还有我们的后辈，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为之努力去托举。而我们可能我最大的感触，我们的受众可能年轻人居少，因为你走到你去慰问基层的时候，你可能接触到的更多是要么退休的或者年龄更大的一些老人。那其中当时有人会做出一些质疑啊，你们年轻人都不爱看。那我就想说一件事情，他们很多孩子，就是这老人呢，他们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务工挣钱，那我们替他们的孩子用文艺的形式去替他们去尽一份孝，怎么会没有意义呢？这件事情很重要啊。老人看着我们的时候满脸笑容，他看的不是这个节目，他看的可能是看着我这些啊，这孩子可能好像我的儿子或者好像我的孙子，我看着特别喜庆，那也是一种慰藉啊。
1: 这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关怀。
0: 对啊，
1: 也是很多时候缺失的。
0: 对啊，还有一些特殊群体，我们去苏州去慰问的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时候那种状态，包括我们去到这个有些养老院，他们看到的时候，就是看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们那种状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哦，真好，
1: 孩子回来了。
0: 对，
1: 嗯，
0: 我们这爷爷奶奶见面的时候，以前可能跟观众离得观众很远，有舞台我们不愿意啊，相声本来就没有那么高的门槛，那我们就走到他们的中间去，我们就交流啊，这也是一种艺术呈现的形式啊，面对面的交流，他很温暖，我很快乐，何乐而不为啊。
1: 其实这也是双向的一个，
0: 对啊，这不是用金钱的衡量的一个价值。
1: 但讲到这儿，我会觉得说，就像您讲的，咱们这个你下班的公益组织哈，很多人是完全的是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精力投入其中，因为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嘛。
0: 对。
1: 但是对于相声这样的一个行当来说，包括我们很多的文化艺术的从业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面包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是面包和牛奶，你自己要去做选择的，
1: 对，
0: 一定要去做选择，因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教师，医生，还有一些，比方说，在部队的，各行各业的老师都有。那他们真的是，首先他喜欢，你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人员，他就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但是他愿意参与。那首先，我觉得做公益一定是你的，对于你的热情大于你的本职专业的能力。你只要愿意参与 ，OK， 我们敞开怀抱欢迎你。所以这个团队现在不仅仅是原来的，我的父母的他们收的学生也好，还有更多的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益友。
1: 明白，就是有本职工作，然后呢，可能用闲暇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么对于专业的相声领域的从业工作者来说，我也很想问的点就是，那么这种工作的收入，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那么大家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让这个热情和他的收入等等哈，因为也需要去生活嘛，去保持一个平衡。
0: 他们会做选择，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选择。首先，我没有去给别人去发什么工资啊，保底的收入什么这都没有的。
1: 我不是光说咱们的这个你下班哈，我说这个相声领域的从业者，会不会也会有很多你身边的一些同行啊，你也看在眼里，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0: 有很难，但是相声有一个特质，它会反哺到你其他做的一些艺术门类。因为我们相声老说你说学逗唱，我以我自己为例，我自己也有直播，那可能只用到的比方说相声当中的一些唱和说，那演的部分可能因为 大家可能涉及的稍微少一点，可能情绪这一

0: 块，你去演绎的，就通过自己声线的变化，你去让别人感受到这方面的魅力。那这都是对于其他行业的一些反哺。那很多现在已经成名的一些这个，包括什么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还有一些影视演员，那都是从相声门类走出去的呀。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反哺到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
1: 就拓展开来，其实它的路子会很广。
0: 对，
1: 那您现在是在什么平台直播？
0: 抖音也有，
1: 就是在各种网络平台。
0: 对对对。
1: 用您相声的专业去做这样的一个直播。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是对你来说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吗？包括大众看你的直播，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敞开怀抱去拥抱现在的这个，因为。现在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包括飞速的发展，大家的时间大家都很忙，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碎片式的了解的信息。虽然这不是一个良好的习惯，但是已经形成了。那你要适应这个当时当下的这么一
2: 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6: 北京时间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
1: 范儿，都在听，在看，出好正在直播的相约好时光，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天气预报，